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打扮成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赋予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十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十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六零三五。
4: 和厦门岛一水之隔的板岛，100多年前还是个小渔村。这里是陈嘉庚的故乡，也是他最终的缠绵之地。出发于此，回归于此，他一生横跨两个世纪，三个时代，既在大洪流中辗转起伏，也在世事蝶变中叱咤风云。坐落于新加坡大仁路12号的晚晴园，是同盟会南洋支部旧址。1909年5月的一个夜晚，陈嘉庚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年长自己8岁的孙中山。此后，他又与孙中山数次会面，奠定了两人之间的友谊。1911年12月。孙中山在回国途中路经新加坡，又一次与陈嘉庚会面。此时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孙中山恳请陈嘉庚资助一笔费用，以组建民国临时政府。陈嘉庚慨然应诺，随后汇去50000元以示支持。
5: 嘉庚先生以他自己的实力来讲，那时候呢，他刚刚起步，在经济不是特别宽裕的时候啊，也2次直接啊这个捐款给孙中山，支持他的辛亥革命嘛啊。
4: 海外华侨为中国革命慷慨解囊，出钱出力，其热情其贡献，令孙中山深为感动，多次赞誉华侨为革命之母。20世纪20年代，陈嘉庚的橡胶加工与制造业臻于鼎盛，分店100余处，雇员数万人，规模之大，南洋第一。
6: 华侨华人在南洋的发展，事实上是因为南洋殖民地开发和全球化经济所提供的、所带来的这种谋生机会和发展机会。所以到了20世纪前期呢，至少殖民地开始了工业化，而工业化就使得华侨华人他有可能出现大的企业家或者企业集团，而陈嘉庚呢，应该说是第一批的这种世界级的华侨企业家。
4: 颐和轩，这个新加坡历史最久、名头最响的华商俱乐部，也是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南侨总会的办公地。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45个华侨团体的代表汇聚新加坡，宣告成立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南侨总会成立后，发动华侨各界筹赈、募捐、支援祖国抗战。当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海外华侨华人空前团结，以回家纾难的报国情怀、前仆后继的英雄气概、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投身于抗日民族救亡的洪流之中。从海外各地侨社兴起的亿万范国际援华义卖活动，到各种形式的义捐义演，海外侨胞不遗余力地为祖国抗战筹措军费。1938至1941年间，广大海外侨胞通过现捐和购买公债，为祖国抗战捐款达50亿元国币，有400万侨胞参与抗战捐款，占当时侨胞总数的1/2，参与阶层之广泛，前所未有。1940年3月，陈嘉庚带着广大南洋华侨的希望与嘱托，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到国内，考察抗战形势。他先是在重庆与蒋介石会面， 两个多月后，陈嘉铿启程前往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灯塔延安。
7: 他得要到另外一头去看实际的情况如何，然后自己做一个最后的决定跟批评。
4: 在重庆，陈嘉铿听到的都是关于共产党的负面宣传，因此在刚刚抵达延安的时候还抱有怀疑的态度。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八天的延安之行会让他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改变。今天在杨家岭毛泽东故居还悬挂着当时延安民众热烈欢迎陈嘉庚到访的照片，毛泽东热情地招待了陈嘉庚一行，并且在窑洞外的院子里请陈嘉庚露天吃饭。
8: 所有的饭菜都是这个当地的这个种的那些瓜果蔬菜，唯一的这个奢侈品就是一个炖了一只老母鸡。那么毛主席还跟陈嘉庚先生解释，是说这个鸡呢是邻居老大娘的老母鸡，还在下蛋，他平时呢都舍不得吃，说因为听说我有贵客来他才这个送过来。这个就让陈嘉庚先生非常感动。
4: 这一顿饭与陈嘉庚在重庆参加的招待宴会有着天壤之别。在陈嘉庚撰写的《南桥回忆录》里记录了国民政府当时招待他们的情景。招待余等慰劳团，案费80000元，余问候，至为不安。在平时尚不疑，况在抗战期间更觉不和。从1940年5月31日到6月7日，陈嘉庚在延安考察了8天。在这期间，他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多次会晤，并且见到了许多从南洋归国抗日的华侨。
9: 他别人不相信呢，但我在他出生了，他相信了吧？我讲什么的？我当然我不是宣传，我是讲实话。共产党真正抗日的，我说我为什么到延安来啊？就是因为找共产党，找毛主席，革命来了，打日本的国家了。陈立根先生跟李天明先生他们听了以后啊，他们直点头。
4: 联想到自己在重庆的所见所闻，延安民主平等的氛围，淳朴清正的风气，让陈嘉庚感慨良多。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真切更直接的认识。在南桥回忆录里，陈嘉庚这样写道：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服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于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业。1940年12月15日，陈嘉庚在返回新加坡途中路过缅甸仰光时，在当地华侨举行的欢迎会上，他正式向海外华侨发出自己的心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就在陈嘉庚到访延安后不久，1940年9月，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在杨家岭大礼堂宣告成立。
8: 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说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群众组织，侨界群众组织建立了，而且这

0: 这个侨界组织应该说和我们众多的海外侨团的重大区别就是，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以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中心，最广泛的团结海内外的侨胞，共同致力于抗日救国的这个事业。
1: 中国共产党犹如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有志青年，以及海外归来的华侨。据统计，抗日战争前后，共有6万多名海外华侨青年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斗争。而在这些血沃中华的归侨英烈中，有一位华侨抗战女英雄，她的名字叫李林。1940年2月1日，在现西北军政民代表大会上，八路军120师师长贺龙特意向人们介绍了一位来自抗敌前线的女代表。她说：“这是我们的女英雄，一个女同志，归国华侨大学生。”贺龙称赞的女英雄就是李林。此时，她已经在雁北地区同日军进行了2年多的艰苦战斗。
2: 贺龙在京西北开会的时候，给别的代表去介绍的时候说：“这是我们的女英雄，连日本鬼子都怕她呢。”30年来，李林这个抗日啊，她总是主动出击，英勇顽强。李林连续打了20好几仗，就把日本人打怕了。打怕了以后呢，日本人悬赏武器打呀。
1: 1915年11月15日。李林出生于福建龙海石马镇。4岁时，他随养母侨居印尼泗水市，直到10年后，又随养母回国。1930年，李林就读于陈嘉庚创办的厦门集美学校，学名李秀若。在集美，李林度过他一生中最快乐的3年时光，并受到各种先进思想的洗礼，从而奠定了他未来人生的命运选择。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陈嘉庚发动海外侨胞出钱出力支援抗战。他致电集美师生，时至今日，任何人皆应抱牺牲精神，各尽所能，以与抱日抗。全校师生热烈响应，而李林则从他不多的生活费中捐出了1块银元。1936年7月，21岁的李林来到北平，入读北平私立民国大学政治系。这年冬天，他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林投笔从戎，奔赴山西抗日前线。他奉命在雁北开展游击战争，以屡战屡胜的战绩让日军闻风丧胆。不久，他调入八路军120师，任雁北独立6支队骑兵营教导员。
2: 1938年春夏以来，李林连续打了20好几仗，主要的战役就是，这个坚持出东马一战，阳明、长流水8据点一战李维。然后他调到这个地方以后呢，他又这个奇袭待援，封锁了敌人第七师围剿。
1: 1940年4月26日。日军调集12000多重兵，对晋绥边区展开第9次大围剿。李林为大突围指挥成员，为掩护机关和大部队转移，他率领1支小分队与数倍于己的日军周旋，陷入敌人的重兵包围。他用最后一颗子弹打进自己的咽部，引弹自尽，年仅25岁。
2: 第9次反围剿也是李林的最后一战，李林牺牲了。但是李林这一牺牲呢，是对求助者一个激励。首先，李林提出一个这个反围剿这个方案是正确的。我带一个骑兵排朝东打掩护，把敌人12000的重兵的这个火力吸引走了。那另外两个排掩护大队伍朝西南成功的突围了。那这就是反围剿就总体上是胜利的，我们的大队伍是突围了。
1: 为了民族的生存与独立， 莅临现场。

0: 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苍茫宏阔的燕北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民族正气歌。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这是李林曾经立下的誓言，他用生命兑现了自己的誓言。他壮烈牺牲的事迹立即在国内社会各界激起强烈反响，各大报纸纷纷报道，配发评论予以悼念。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也在延安召开追悼会，称颂他是中华民族英雄最光荣典型。这朵烽火年代里的铿锵玫瑰，在海内外侨胞协助祖国抵御外族侵凌的历史上，矗立起一座丰碑，赢得人们永远的缅怀。2009年，李林入选100位为新中国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随着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的成立，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青年经香港回到祖国，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而在香港负责接待海外进步青年的是陈嘉庚的好友金同乡，他的名字叫庄西泉，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侨领。庄西泉1888年出生在福建省厦门市，1911年在海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后来在新加坡经营实业，兴办教育。1925年，庄西泉加入国民党。两年后，因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他与国民党脱离了关系，成为一名积极的爱国民主人士。1942年，香港沦陷后，在中共南方局安排下，庄西泉从香港转移到广西桂林。桂林，抗战期间中国重要的大后方城市之一。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服务。1942年初的一天，庄西泉在桂林见到了已分别4年之久的儿子庄延林。
1: 我父亲在那里的话呢，起什么作用呢？一个，他因为这华侨的身份，也是个侨领，这样子的话呢，通过他的关系呀，把一些介绍路条，我们叫路条，就这个通行证这样子，这样我们一些同志转一方便。另外呢，介绍一些人到那去工作。
0: 父子相见格外兴奋。而从一番彻夜长谈中，庄西泉深入了解了儿子这4年来的成长经历。事实上，早在1年多前的1940年12月，庄延林便已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并担任了广西大学中共党支部副书记。庄西泉深知，短短4年，儿子已变得成熟干练，虽然他不过20出头。父子重逢后不久，一天庄延林突然向父亲张口要钱，而且是很大一笔钱。
2: 这个是1942年前后，广东省工委受到了一个严重的破坏，这个党史上叫做79事件，省工委呢基本瘫痪了。这个是恢复的时候呢，经费非常短缺，然后我们又要组织抗日武装。
0: 出于组织原则，庄延林没有向父亲说明钱的用途，但庄西泉明白，从不开口要钱的儿子破了例，这笔钱一定非常重要。撤离香港时，庄西泉曾将一部分流动资产分装成24口大箱，寄存在一位朋友那里。如今要筹集一笔巨款，就需要变卖家产。然而，香港此时正被日本人占领着。经过商议，父子俩决定冒着生命危险潜回香港。
1: 这样一路从桂林走到柳州，柳州一路经过十万大山，一直到那个当时叫广州湾，现在叫湛江， 湛江以后再想办法从湛江再到澳门，在澳门呢，因为澳门到香港那去的话呢，我父亲在香港目标比较大，他就没去，我们就这三个人去，把这东西全部弄了几十个大箱子回到上海。哇，一路上过封锁线检查突围，过来以后一路拍卖掉的话呢，资源这样子，在我父亲出的主意。
0: 就在钟锡全父子千里奔波变卖家产资助共产党的时候，日本军方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重金悬赏通缉陈嘉庚。为躲避日本人的搜捕，陈嘉庚在印尼爪哇岛潜踪匿迹，几经辗转度过一段流亡生涯，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于1945年10月从爪哇返回新加坡。
3: 那么这个信息传到了这个重庆呢，这个各界就在11月8号召开了一个大会啊，叫做庆祝陈嘉庚先生安全回归啊，这个纪念大会。我们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打电报给延安，向毛泽东做了报告。所以毛泽东想呢，就说我们共产党啊，也在这里面啊，应该有一席之地，所以当时就发了电报8个字：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啊，以条幅的形式挂在这个大会上啊，这是共产党啊对嘉庚先生的一个评价啊。
0: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海外侨胞回国支持革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力量。当时中共中央希望陈嘉庚能够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而陈嘉庚一开始并没有答应。
3: 实际上毛泽东是多次啊发了一个邀请啊，那嘉庚先生开始他很谦虚了，他说政治上我是一个门外汉啊，而且呢我不会说官话啊，他官话指的是普通话啊，因为嘉庚先生他只会说闽南话啊。那他把这些情况呢这个毛泽东了解以后啊，毛泽东还是非常希望啊他能回来。
0: 为促成陈嘉庚回国，中共中央决定派一位党内和陈嘉庚都信得过的人作为特使，专程前往新加坡面邀。但派谁去呢？周恩来亲自指定了一个人，庄锡全。此时的庄锡全已经从广西返回香港，担任香港工商委员会委员，积极协助共产党开展海外工作。1948年12月的一天，在新加坡的颐和轩，陈嘉庚见到了久违的老友庄锡全。庄锡全向陈嘉庚反复表明中共中央的诚意，打消了他的种种顾虑。陈嘉庚最后表示愿接受邀请北上回国。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个人名义正式向陈嘉庚发出邀请电。4个月之后，陈嘉庚乘坐国泰轮离开奋斗了60多年的第二故乡新加坡，来到北京，作为华侨代表参与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并被推举为第一届政协常委。当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回到祖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侨联组织，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要。1956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委会，推举陈嘉庚为筹委会主任委员。同年10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庄锡全当选为副主席。从开拓实业到亲自办学，从助力抗战到归国建设，陈嘉庚的一生演绎着一位海外华侨的赤子情怀，诠释着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历史传奇。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病逝，享年 88岁。

0: 国家为陈嘉庚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周恩来、朱德等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公祭大会。他的灵柩用专列从北京运往厦门，安葬于集美鳌园。陈嘉庚去世后，庄希全接任全国侨联主席。1982年12月18日，以94岁高龄的庄希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批准他不用预备期，直接成为正式党员。在入党宣誓仪式上，廖承志说，他很早就是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同志看待。广大海外华侨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近代以来，他们前仆后继地参与了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并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不断追求，不断进步，不断转变，最终将个人的奋斗理想融入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初心。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4: 作为国内出版界的日历书达人，连平也见证了日历书近两年来的红火。他认为日历书礼品书的属性绝对是畅销的加分项。
5: 《红楼梦》日历的14版，第一年就卖了50000册一本日历啊，所以就市场非常好。那个时候品种少，就只有故宫日历啊等几种吧，不像今年，今年一下子就100多种，跟井喷一样。跟传统的出版物比起来，它是一个新品种嘛，市场占有量啊什么的都很好，因为它有一个礼品化的功能，就在传统的图书内容之外，大家实际上每到年底的时候可以拿着它互相赠送，因为它的文化含量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嘛，比传统的老黄历肯定文化含量要高一些嘛，送的人和接收的人都很高兴。
4: 在青岛，一些小书店也感受到了日历书的魔力。青岛 BC 美食书店店长吕东方是一位日历书的收藏者，他的收藏包括近几年的故宫日历。在他看来，日历书的收藏乐趣也会让人上瘾。
6: 不是说买回去它是一个快速消耗的一个产品，它可以永远的留念。大家之前对日历的那种感觉，可能就是特别是老人用完4亿页，这一年过完之后，它没有一个纪念或者是一个存在感。自从有了日历书，我就很喜欢收藏各种日历书。这个东西包括摆在你的书架上，一整面墙就是那种成套的，虽然它不是今年的，它是以前2016年或者2015年的，但是你一旦积攒起这一套来，也是一个对于收藏爱好者很好的一个存在。
4: 在 BC 美食书店，日历书也是非常畅销的品种。
6: 去年我们做过故宫、敦煌、医药的，还有植物的，今年看起来是都没有云冈石窟卖的好。前两天有一个客人来买，他是一个人一次性买了15本送朋友，特别是送给一些国外的中国人，特别喜欢这种，还有外国人也很喜欢。
4: 吕东方提及的云冈历是青岛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云冈石窟佛造像日历。在这本富有禅味的日历书中，呈现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中最精美的佛造像。这样一本标价99元的日历书，即使地网同价后的售价也在60元以上，然而销量依然可观。青岛出版社社科人文艺术出版部主任申瑶向记者透露，云冈历首印10000册已经售罄，目前正抓紧再版。而日历书的持续走热，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它像一份小确幸，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能带给读者一点回味。
7: 我们很多传统文化没有通过日历这种形式过多的进行阐释，之所以最近比较热，它是一种新的追求，它是基于现在我们在互联网时代人对阅读的一种渴望，他追求每天都是不一样的，他追求每天都有内容，给他一种新鲜感，还有一种知识性、艺术性。现在我们追求小而美，追求小情调，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人民群众对文化产品的这个需求与日高涨。
4: 在诗词版、植物版之后，

今年的《红楼梦》日历出到了中医版，可以说仅仅是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切入，日历书就有众多诱人的出版主题可以挖掘。申瑶表示，明年除了再版云冈历，将有更多品种的清

0: 致的去传播文化。中国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化类型，佛教文化、民间工艺，甚至像指尖上中国全是美食的，或者这种老味道、老做法，它不是菜谱，就是为了让你的视觉得到满足。
1: 日历书让更多人把日子过得津津有味儿。不难想象，在经过市场细分和洗礼之后，未来将有更多精品化的日历书成为兼具阅读、收藏、实用功能的畅销书。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读一本好书，有时就像开启了一段难忘的精神之旅。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里为大家完整的通读我个人最近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这就是旅法女作家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其实关于边老师呢，知道他的人我知道啊并不多。那他远远不像国内那些著述颇丰、时常亮相于媒体啊公众面前的学术明星那么活跃哈。他与他的爱人呢，原来都是上海文汇报派驻巴黎的常驻记者。在热爱他、追随他的读者心目当中呢，边琴老师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也是华夏文明的守夜人啊，这是读者的评语。边老师呢，早年的作品有《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被颠覆的文明》，同时呢，他也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广岛之恋》等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他曾经多年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经常写影评啊。边老师呢还担任过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边琴老师的一部专著《谁在导演世界》。可以说这是一部意味深长，读了以后呢，让一部分读者激赏不已，同时呢，可能也会让另一部分读者感到茫然的思想笔记。
0: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胡利奥最近在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莱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1: 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先读一下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序言啊。那么我。

我也随手哈，搜取了一下，就是关于这本书在知乎上读者的一些反馈，哎，确实也不多，就是相关的留言也不多。看来这本书，读到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啊。有一位署名叫做微甜的朋友呢，他读的比较早，他是2018年4月3号留言的，他说。这本书文笔细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退让妥协，字字有如千金，掷地有声，远胜于许多男性所谓的学者不敢得罪的软弱腔调，扒开了西方文明的底色，公知每分难以辩驳，因此只能被冷落。在坚守华夏文明自尊自信与华夷之辩的立场之上，与至道学观白云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当下污浊之势不可多得的文化良心。正本清源的斗士，都是孤独者。另外有一位叫做 Tristan 的朋友，他在2021年的时候留言说。边老师说的很对，而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如此好战，一切都是说得通的。西方这套手法是在二战之后才完善的，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之后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思想家了。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留言哈，他说，边琴是很有头脑、很有人格的女作家，比很多。奴颜媚骨、有头有脸的大牛强多了。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作家，而其他很多大作家却相反。边琴从不把爱国挂嘴上，但他的爱国是最打动我心的。

再为大家写取了几段读者朋友的关于《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读后心得之后呢，我们书归正传，一起来到何青老师呢撰写的一篇总序。在这篇题为《魂兮归来，重返中国》的序言中，何青老师这样写道：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60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了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60年的和平，我们没有再受欺挨揍了，来之不易，绝非众多福不知福的知识精英无意识的那样自然天然。60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中国的崛起。然而细观之下，今日中国依然在文化上失魂落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句时髦的话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朝野上下一片美国鹦鹉，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每时每刻，中国都面临被文化精英引向崩溃的危险。百年中国何以丧魂？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终于魂飞魄散，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自五四以至今日，

中国读书人几乎人人皆曰中国历史专制，中国文化落后，解救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美国化，美其名曰现代化。在他们的眼中，所谓的西方就是现代，而西方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些文化精英们西向而归，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却并无文化自卑。而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没有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这就是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事实却是，在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了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同时，还伴随了一种文化灭绝的政策。这种文化灭绝对于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加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从而诱使这些民族毁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者世界史，是西方人肆意打扮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来充满血腥的西方爆发史，却被美化成为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荒诞的历史。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做进步论，也就是中国知识精英迷入膏肓的社会进化论。在公元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就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的开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只论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就意味着落后。而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正史，照耀着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理性光辉，其余的人类也包含我们中国，皆处于原始野蛮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说法。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之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的天下，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中国物质既落后，文化必然落后，历史当然也专制啦。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映了社会进化论，那就是使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等层面的整体落后。如今呢，这种文化决定论又时髦成了政治制度决定论，一切都怪政治制度的问题。百年以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的又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毒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跪着没有站起来。

小憩片刻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何青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对这部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了批判。50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就曾经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则是停滞不动的文化。实质上，这是一种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论调。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呢，更是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作者霍布森教授以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公元500到1800年期间，这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这一段时间是东方文明主导世界，也就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西方文明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的。被奉为西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并非当地的原创，而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润。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几何学原理渊源于古伊拉克，后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只是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献中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了伊斯兰的科技知识。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已有之，伊斯兰的学者沙蒂尔在哥白尼之前的150年就早已经提出来了。航海技术本来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已经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到了地中海。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来呢，更有英国海军领航员孟席斯考证出了郑和不仅到达过东非海岸，还绕过了好望角，在公元1421年就到达过美洲。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是当时印度的钢铁产量都长期的领先于欧洲。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依旧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公元1600年之后，随着西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把中国发明的马镜轭碗具、铁制画犁、风车、调拨机等传回到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可是这一切呢，在西方的文明史和我们自己写的历史当中，你都很少能够看到。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是借取自中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200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领先，尤其依靠对全球的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爆发起家。公元1500年，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伊斯兰阿拉伯的图书馆里。

地理空间上，希腊属于都城设在今天的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境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欧与古希腊本无历史关系。古罗马文明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已彻底覆灭，只留下一些石头的遗迹。因此，所谓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祖事件，也就是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这风马牛的程度啊，就好比有胡人血统的唐朝李姓皇帝硬要攀认1000多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然后将从老子到李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做中世纪。当时西欧最靠近东方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这一说，于是呢，借复古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的不以人为本，非常的没有人权自由。在长达1000年的所谓中世纪，西方邦国林立，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去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个国王帮主不过是一些倭寇强盗头目而已。直到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当时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种真正的农奴或奴隶制，绝望之下宗教盛行，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地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从西历，也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起，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的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了东方的阿拉伯文献，攀认已死灰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的历史。既然古希腊文化与西欧没有直接延续的关系，没有开头，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的中世纪。硬攀别人作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因此严格地说，西方自己的文明史大致开始于公元1500年，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史不过500年，开始于我们中国的明朝中叶。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何清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做的总序当中的其他部分。在谈到了西方文化的和文明的起源之后，何清老师笔锋一转，这样写道：而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及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政治学说，也就是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先河，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周水关系，水之载舟，水之覆舟，千古妙语。一部孟子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说透讲绝了。管子的轻重之术，指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

0: 衡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行政中央集权，也就是郡县制，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平民也能进入高层，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西方学界所公认。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公元18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的概念、批判君主专制和宗教不宽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启蒙大家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之内，人称欧洲孔夫子的法国思想家奎奈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后来这个法语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可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不讲这一点。在公元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元，也就是公元1780年之后，一些西方文人逐渐泛起了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了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论，也就是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另一个进步论的重要人物是黑格尔，他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到东方专制主义之列。整个西历19世纪，也就是公元19世纪，西方一片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仿佛只有西方进步、西方文明，其余的亚非拉美、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等地都是野蛮。中国被说得一团漆黑，不仅停滞封闭，而且专制野蛮，而中国人也不断地被描绘成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可悲的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五四时期，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教化中国，最深谋远虑的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崇美的知识精英，把美国作为人类正义文明的道德化身，却根本不去看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真相。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蚕食了墨西哥，侵占了菲律宾。二战时期，美国财团扶持希特勒，抗战最初的3-4年之内，美国向日本出口了钢铁和航空汽油，公然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呢，他又打伊拉克、占阿富汗， C 型围堵中国在黄海、南海挑事儿。我们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之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盎格鲁财阀控制的世界主流媒体给全世界进行了洗脑。这些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主义的老调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转口重复西方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夸大其失误，进行恶毒的妖魔化，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西方列强。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有一句话叫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听起来是悲伤的，但其实我仔细去想这句话，发现没有那么悲伤。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啊！在这座岛上，那是属于我自己的王国，我可以在这里100%的做自己，吃自己喜欢的食物，穿自己觉得舒适的衣服，听我最喜欢的曲风的歌曲。如果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而无数的孤岛因为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羁绊串在一起，串成了大片大片的孤岛海洋，难道不是一个很美妙的画面吗？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我想把它命名为今日星岛情。人这座孤岛每天都在记录着不一样的生命时光和不一样的心情，我希望今天你的心情不要像越来越冷的天气一样，能够保持晴空万里，万里无云，就像我们小时候写的春游日记当中那样，让人一看到就会心情变好的大晴天。要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情歌，在这首情歌的留言单里面，我看到了这样的一条，这位朋友说，终于有一天这首歌的评论会超过9999，我的评论也许会被淹没，但我想说的是，多出好音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没错，这首歌曲来自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创作人郭顶。爱的路上聚聚散散，分分合合，就这样想着你，默默地陪伴你，也许有一天会在老地方遇到你，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私人化的浪漫。不同于水星记当中末影苦酒般的带着涩味的压抑唱法，这首歌曲当中平静淡然的声线有一种安抚不安的力量，没有复杂的合成弦乐伴乐，只有如星星般闪烁漂浮的吉他弦声轻轻地去拨动心房。白衬衫的少年在午后慵懒的阳光里抱着吉他随意的哼唱，女孩的身影在他的脑海当中盘旋，思念、挚爱、忧伤融在阳光当中，渐渐地淹没了他的眉眼。这首歌曲让我想到了一句话，我其实没有删你的照片，也研究过你的星座，你感兴趣的事情我都尝试了解过，我比表面上更爱你，但是我不敢说了，大方勇敢地说出来，反正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如果他拒绝你，大不了做回自己。来自郭顶，想着你，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他的歌声当中有一些特别诡异的东西，就好像是一杯明晃晃的毒酒，明明知道有毒，你也会想要去尝一口。人世当中你独自美丽，而我多想拥抱你在生命以里。来自陈粒 Best Better Ever。

着闪耀星辰铺开的路，我昂首阔步。我听说路的尽头有一扇门，里面是更健康洁净的生活，有更好的水和更美丽的波纹。我于是昂首阔步，途中也犹豫过，害怕更好的未必更好，但是脚下的星辰闪耀，所以我还是昂首阔步。我最终抵达

野孩子的歌曲当中总是带着很强的自然味道。临走的那个早晨起了大雾，或者是由于昨日下雨的缘故，雨水很久不能把陕北高原渴水的泥土打湿，一滴水落在地上很快就会被尘土吸干净。空气当中泛起的不是我熟悉的南方草木的清香，而是黄土的味道，好像城市夏季的洒水车刚刚驶过的街道，大概就是这样的画面感。来自野孩子，旭日旅店。

突然发现这一部分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前半分钟有一种蒸汽波的效果，开始唱的时候声音有一点沙哑慵懒，但是很有质感。听到副歌的时候，生活有莱卡味，就感觉找到了方大同的节奏感，可以说是一首非常丰富的歌了。应该怎么定义它呢？或许可以被称作是复古歌词外表下的灵魂乐曲风吧。来自王诗安，莱卡味。

既然都开始了，推荐一些比较冷门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就把冷门进行到底吧。也许我们只是在每一个瞬间相爱，也许我没有信心同你一起创造未来，那就让我沉溺在自欺欺人的甜蜜谎言当中，让我陷入飞蛾扑火的冲动当中吧。来吧，骗子，为了自己的缘故，别无选择，只有冒险爱你。来自高山，Come on, liar。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今天想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心情都比作一座岛屿，今天你的心岛是什么天气？希望你那里是大晴天。推荐到的歌曲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常治愈系的，听完这些歌曲我的心情瞬间都会好起来。比如接下来的这首，在古老遥远的西方，对于渴望万千归属的心灵来说，瞬间是午夜的开始，也是纵然消逝的结束。当永恒的烛火点燃的时候，当短暂的心灵相依的时候，即使错过了下一个黎明的到来，也仍然会在无尽的黑暗当中留下来，哪怕只是一瞬间呢。我想黑夜或许只有一种颜色，可是对于喜欢和渴望黑夜的人来说，那是五彩缤纷的，是绚烂多彩的，在黑夜里享受着，追逐着，浪漫着，甚至可以有一点小小的邪恶和释放，在黑夜当中做过很多的事情，充满着无限的遐想，都会变成人生当中高光的美丽时刻。那些模糊不清的身影围在温暖的篝火旁边，散发出来的光芒格外的美丽，在黑夜的映衬下，一切人和事都会变得格外浪漫。这首歌曲以传统的吉他摇滚为根基，整体归属于小调走向的歌曲，把黑夜色调下面迸发出来无数次美丽的时刻，错综复杂的瞬间以及无法承受的结局都融合在一起。听完这首歌曲真的让人忍不住说，欢呼吧，每一个美妙绝伦的夜晚。来自盘尼西林，瞬息间是夜晚。

很多时候也许比起夜晚，我们会更喜欢日落。我们总是在追逐着最美的风景，哪怕只是转瞬即逝，也要努力地记住它短暂的美好，就像日落一样，和那个心目当中对的人坐在一起，看着太阳慢慢地沉下去，这样的美好感受大概一辈子都会记忆犹新吧。来自果味 VC 乐队，日落。

这首歌曲的主创说，我们喜欢老歌，喜欢旧时代的纯粹和简单，但我们又那么鲜活，在这个热闹的世界上嬉笑怒骂着。那我们唱别人的歌，唱的到底是什么呢？我想不到一个确切的词去描述它，但可以用歌曲来描述，于是便有了这张专辑和这首歌，来自好妹妹，说时依旧。

从轻宁静谧到舒缓到高潮的波澜，好像起伏的大雨倾盆之下的心情翻涌和顿悟，最终再回归到轻盈，这是古典和流行的完美结合。苏打绿在用自己的节奏告诉大家，受伤了谁都会哭，哭完了千万别否定过去，快乐的美好的都还在那里等着你。来自苏打绿，下雨的夜晚。

0: 这是一首以弦乐和缓拍琴声为主的情歌，好像是那种在心底不断回荡的旋律。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在等待一个特别的人，我们总要在了解爱和被爱之后，才能清楚地看到那个完整自己的人到底是谁。希望你遇到那个特别的人，如果不能，就成为那个特别的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1: 爱一个人或许要看开，

0: 谁在导演世界。其实关于边老师呢，知道他的人我知道啊并不多。那他远远不像国内那些著述颇丰、时常亮相于媒体啊公众面前的学术明星那么活跃哈、啊。他与他的爱人呢，原来都是上海文汇报派驻巴黎的常驻记者。在热爱他、追随他的读者心目当中呢，边琴老师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也是华夏文明的守夜人啊，这是读者的评语。边老师呢，早年的作品有《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被颠覆的文明》，同时呢，他也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广岛之恋》等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他曾经多年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经常写影评。边老师呢还担任过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边琴老师的一部专著《谁在导演世界》。可以说这是一部意味深长，读了以后呢，让一部分读者激赏不已，同时呢，可能也会让另一部分读者感到茫然的思想笔记。
1: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胡利奥最近在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拉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0: 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先读一下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序言啊。那么我也随手哈。搜取了一下，就是关于这本书在知乎上读者的一些反馈，确实也不多，就是相关的留言也不多，看来这本书读到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啊。有一位署名叫做微甜的朋友呢，他读的比较早，他是2018年4月3号留言的，他说这本书文笔细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退让妥协，字字有如千金，掷地有声，远胜于许多男性所谓的学者不敢得罪的软弱腔调，扒开了西方文明的底色，公知每分难以辩驳，因此只能被冷落。在坚守华夏文明自尊自信与华夷之辩的立场之上，与至道学观白云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当下污浊之事不可多得的文化良心。正本清源的斗士都是孤独者。另外有一位叫做 Tristan 的朋友，他在2021年的时候留言说，边老师说的很对，而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如此好战，一切都是说得通的。西方这套手法是在二战之后才完善的，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之后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思想家了。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留言哈，他说边琴是很有头脑很有人格的女作家，比很多奴颜媚骨有头有脸的大牛强多了，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作家，而其他很多大作家

再为大家写取了几段读者朋友的关于《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读后心得之后呢，我们书归正传，一起来到何青老师呢撰写的一篇总序。在这篇题为《魂兮归来，重返中国》的序言中，何青老师这样写道：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60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了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60年的和平，我们没有再受欺挨揍了，来之不易，绝非众多福不知福的知识精英无意识的那样自然天然。60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中国的崛起。然而细观之下，今日中国依然在文化上失魂落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句时髦的话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朝野上下一片美国鹦鹉，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每时每刻，中国都面临被文化精英引向崩溃的危险。百年中国何以丧魂？鸦片战争惊魂伊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终于魂飞魄散，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自五四以至今日，中国读书人几乎人人皆曰中国历史专制，中国文化落后，解救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美国化，美其名曰现代化。在他们的眼中，所谓的西方就是现代，而西方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些文化精英们西向而归，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却并无文化自卑。而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没有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这就是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事实却是，在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了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同时，还伴随了一种文化灭绝的政策。这种文化灭绝对于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加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从而诱使这些民族回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

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者世界史，是西方人肆意打扮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来充满血腥的西方爆发史，却被美化成为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荒诞的历史。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做进步论，也就是中国知识精英迷入膏肓的社会进化论。在公元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就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的开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只论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就意味着落后。而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正史，照耀着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理性光辉。其余的人类，也包含我们中国，皆处于原始野蛮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说法。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之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的天下，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中国物质既落后，文化必然落后，历史当然也专制啦。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映了社会进化论，那就是使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等层面的整体落后。如今呢，这种文化决定论又时髦成了政治制度决定论，一切都怪政治制度的问题。百年以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的又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毒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跪着没有站起来。

小憩片刻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何青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对这部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了批判。50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就曾经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则是停滞不动的文化。实质上，这是一种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论调。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呢，更是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作者霍布森教授以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公元500到1800年期间，这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这一段时间是东方文明主导世界，也就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西方文明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的，被奉为西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

化，并非当地的原创，而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润。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几何学原理渊源于古伊拉克。后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只是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献中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了伊斯兰的科技知识。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已有之，伊斯兰的学者沙蒂尔在哥白尼之前的150年就早已经提出来了。航海技术本来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已经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到了地中海。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来呢，更有英国海军领航员孟席斯考证出了郑和不仅到达过东非海岸，还绕过了好望角，在公元1421年就到达过美洲。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是当时印度的钢铁产量都长期的领先于欧洲。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依旧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公元1600年之后，随着西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把中国发明的马镜轭碗具、铁制画犁、风车、调拨机等传回到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可是这一切呢，在西方的文明史和我们自己写的历史当中，你都很少能够看到。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是借取自中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200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领先，尤其依靠对全球的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爆发起家。公元1500年，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伊斯兰阿拉伯的图书馆里。地理空间上，希腊属于都城设在今天的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境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欧与古希腊本无历史关系，古罗马文明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已彻底覆灭，只留下一些石头的遗迹。因此，所谓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祖事件，也就是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这风马牛的程度啊，就好比有胡人血统的唐朝李姓皇帝硬要攀认1000多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然后将从老子到李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做中世纪。当时西欧最靠近东方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这一说，于是呢，借复古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的不以人为本，非常的没有人权自由。在长达1000年的所谓中世纪，西方邦国林立，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去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个国王帮主不过是一些倭寇强盗头目而已。直到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当时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

农民是一种真正的农奴或奴隶制，绝望之下宗教盛行，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地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从西历，也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起，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的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了东方的阿拉伯文献，攀刃已死灰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的历史。既然古希腊文化与西欧没有直接延续的关系，没有开头，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的中世纪。硬攀别人作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因此严格地说，西方自己的文明史大致开始于公元1500年，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史不过500年，开始于我们中国的明朝中叶。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何清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做的总序当中的其他部分。在谈到了西方文化的和文明的起源之后，何清老师笔锋一转，这样写道：而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及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政治学说，也就是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先河，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周水关系，水之载舟，水之覆舟，千古妙语。一部《孟子》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说透讲绝了。《管子》的轻重之术旨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长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行政中央集权，也就是郡县制，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平民也能进入高层，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西方学界所公认。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公元18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的概念、批判君主专制和宗教不宽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启蒙大家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之内，人称欧洲孔夫子的法国思想家奎奈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后来这个法语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可是
中国的知识精英不

讲这一点。在公元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元，也就是公元1780年之后，一些西方文人逐渐泛起了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了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论，也就是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另一个进步论的重要人物是黑格尔，他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到东方专制主义之列。整个西历19世纪，也就是公元19世纪，西方一片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仿佛只有西方进步，西方文明，其余的亚非拉美、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等地都是野蛮。中国被说得一团漆黑，不仅停滞封闭，而且专制野蛮，而中国人也不断地被描绘成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可悲的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五四时期，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教化中国，最深谋远虑的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崇美的知识精英，把美国作为人类正义文明的道德化身，却根本不去看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真相。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蚕食了墨西哥，侵占了菲律宾。二战时期，美国财团扶持希特勒，抗战最初的三四年之内，美国向日本出口了钢铁和航空汽油，公然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呢，他又打伊拉克、占阿富汗 C 型围堵中国在黄海、南海挑事儿。我们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盎格鲁财阀控制的世界主流媒体给全世界进行了洗脑。这些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主义的老调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转口重复西方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夸大其失误，进行恶毒的妖魔化，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西方列强的